0: 叫烂尸不相案，我就是受当今圣上派来的宣干大人，因上了高官的当，才被燕贼抓进来的呀。
1: 原来叔叔是钦差大人，叔叔你要与小烂做主，与小烂报仇啊。
0: 小烂快快起来，咱们省快掏出烟符，好与乡亲们报仇啊。
2: 报仇？堂堂你说什么报仇？报怎么不报了？
0: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我一定要报。
2: 好了好了，堂堂我看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顺从于我，为我办事，等我在江南坐上皇上，我就封你为首辅。
0: 呸！你休得妄想。
2: 死到临头还是这样的刚强。
0: 我看那该死了是你。
2: 我现在就叫你死。你斩了我姑妈，一平诰命夫人，今天我要斩灭了你的肾，挖了你的心，下酒。
1: 大叔大爷，
3: 大爷，官兵打进府来了。
4: 啊，人传哪里走？
0: 杜将军，朝烟风。
5: 啊。
4: 乡亲们听着，钦差大人已将严世蕃捉拿归案，今日就要公审，大家有仇报仇，有冤的伸冤了。

0: 我来他一个一万端。
1: 这么多人，县衙大堂可是装不下呀。我这书童啊，
2: 太爷，
1: 咱们今天来个街头办案，增加办案的透明度，你看看怎么样啊？
2: 好啊，
1: 上堂。把那四个贪官带上来。
3: 好。
1: 我来问你们，你们给严府送过多少礼呀？
4: 这、
1: 不说是不是？那好，一边凉快去吧，带刘光。
3: 好。
1: 大胆的刘光，你罪恶重大，难逃法网，把刘光拉下去看了。
4: 好。
1: 怎么一会儿可害怕了？书童
2: 在，
1: 让他们到下边招供去吧。
2: 是，走。
1: 小兰，把状纸呈上，大叔为你伸冤做主。严世蕃
3: 走。

0: 见是反贼子。
1: 去你的吧，大胆的见是反，你枪杆着老百姓多少天地，
2: 记不清了。
1: 你收拾了多少地皮，
2: 记不清了。
1: 你打死了多少人民，
2: 记不清了。
1: 你霸占了多少良家妇女，
2: 记不清了。
1: 记不清了，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你。
2: 烫烫。你头脑要清醒，不要强逞能，我父知道了你也活不成。
1: 当官为百姓，何惧你老严嵩？杀了你严世蕃，我不怕丢性命。我说乡亲们呐、严世蕃他拒不交代，你们说咋办呐、
3: 老人家，老人家，
2: 我找我找我找。
1: 一会儿你害怕了，让他化工。
0: 是。
4: 走。禀大人，这次搜查严府清单，大人过目。
1: 转来我看。好啊，你收收了这么多的礼物啊，真乃是江南的第一摊呐、拉下去斩首。
2: 好。我乃工部侍郎，依我实行，谢皇上恩准。
1: 什么？皇上？皇上早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看看吧。
2: 严嵩之子严世蕃在其家下以权仗势杀人害命，若查中属实。

0: 罗爱明。
1: 大婶，炸了吗？
2: 富贵，小声点，公一面我是背着队里干，让神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3: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丢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3: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神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3: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除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领4.5块。大哥，上回我送的40斤麦磨完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
3: 白姐，
2: 你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4: 那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4: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2: 恁兄弟在张记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4: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叫钱生狗，我去叫我那边去。
0: 来人，来人，来人！哎，这死闺女。
2: 大哥，爱卿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
0: 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着我留点面子。
2: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武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武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哎，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
2: 嗨，你呀真是

0: 妹，你来干啥？
1: 刘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妈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你知道队长拉话，你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那中。
0: 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磨面是对的照顾。
1: 不，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只要有人教，哼，没有教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圈？掰开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2: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1: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2: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少插嘴。
3: 五哥，
4: 你给孩子们生啥气？
0: 五哥。

0: 看他的态度，个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团队都撑不下他了。
1: 是的，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芒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0: 自带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2: 哎，大家都来看呐！又打树磨面，把牲口累得同尘是汗，站着直喘气，大的还大用啊！啊！快快快！
3: 咋能累成这样？
2: 看爸妈累一身汗。
3: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拧倒不可。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2: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4: 是的，
2: 检讨检讨。
0: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趁机来找我的错的。
2: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
2: 对你咋忍心呐？
0: 照你这样说，我的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3: 他他那个态度，
0: 警官，
3: 赶紧转走他。拿
2: 个绳
3: 子上
2: 了，
3: 大伙儿，用公家的绳子方便，队长不能提意见。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2: 爹爹，
0: 鞭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3: 呵。
5: 爹，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2: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

0: 个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1: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胡妈下地呀？
2: 永生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呀。
0: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2: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1: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3: 没忙天，饲养室经常断水，草榨大成，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胡妈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1: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2: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是的，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想叫喂牲口的把话说到明处。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那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1: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3: 俺也不同意。
2: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0: 你咋这样态度嘞？
2: 都远点。
1: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口的人吗？
3: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4: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口，就叫何泰哥喂吧。
3: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丹，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1: 技术活也难不到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5: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2: 咱弟兄俩是谁给谁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5: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2: 哼，你跟妈妈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5: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阵？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转。
2: 对，这缰绳必须得转。刘大叔教鞭的事儿，队会要研究，这牲口就让吴大叔先围着，大家同意吗？
3: 同意。
2: 好，吴大叔，这半个甲乙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1: 队长，您放心吧。

0: 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丹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的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了呢？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咱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2: 吴桑，
0: 刘子丹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2: 吴桑，收好了。
0: 里边坐。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2: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0: 中。
2: 也不喝了，不喝了。
0: 喝点茶有啥的，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2: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2: 啊？吴嫂跟你说了。
1: 哎，
2: 那我就钱吧。
1: 子丹，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红妈叫我前去用用。
1: 红妈病了。
2: 病了？
1: 哎。

0: 姜是累病了，不打吃草啊。
1: 这几天底里不是没啥重活吗？
0: 你忘了前几天你加汤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1: 没弄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卫生工是技术活，通操通了不通办法不通表，有了没了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年。
0: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1: 你是想学学呀？
0: 哎，
1: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卫生工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0: 好，
1: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0: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1: 因为家里米干面净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钱来了。
0: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盾。
1: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0: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1: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0: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1: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0: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2: 五哥。

0: 吴哥，你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还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那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
3: 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2: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哎、爹，队里活忙，你说有饼子又磨面了。
3: 爹的事你别管。
2: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可别忘了。
3: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点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3: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3: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还快点混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3: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撂快家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烧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

0: 来亲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白姐，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曹大叔，哎哎哎哎哎，曹大叔。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也听。

气不愤，他要与

儿子呀。

听听喇

我是生于南，心灵叫罗山。

去封，老臣千年的

0: 一起，我看这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是心心哪心夫妻哪能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了，那就起来原谅了，那就花心头上戴，那就风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前定见，左等又盼。

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

千面之礼，你修心你。

上船了，我看书房难道

0: 有手插春蚕吗？
1: 他们有手串蚕？这么说他们有手串蚕？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收拾了。

啊！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是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天在。

坏了。

护与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胆无言，大宋朝犹如瓦断。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这个五一，河南广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您沉浸式共赴文化之旅，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重磅上线，起舞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古国，行走黄河，传承文脉，河南广电全媒体联合呈现，致敬每一位逐梦前行的创造者。

快，我

0: 一换，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专家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哎呀，要去九州优化九熟，那是哭啥嘞？
1: 我

0: 上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呀呀呀呀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那你要斗争二十年，我也等你二十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谁去？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刚好找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
1: 对，
0: 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我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是芝麻，希望你到当下在刀上再说啥，别光说了来说话，别把力气变了，不要出眼泪，小掉牙。

0: 人缘上那使不来，那他还不来了？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了？
0: 咱比那三清楚哥懂呢。
1: 大娘，快坐，
0: 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什么美极了，看见那有什么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剪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山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
1: 了，说让乔根给你送起来。
0: 嘿，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隐患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块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哎呀
1: 信你了，
0: 爸，
1: 你诓我可不止这一回两回了。哎呦，哥，就不孝，赶你的活去吧。
0: 娘，这一回呀、啊，可是真来了。
1: 哎呦，你个赶你的活去吧。
0: 哎呦，
3: 那是笑啥呢？双胞胎娘，这回可是真来了。

0: 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
2: 乔真，乔真
1: 啊，
2: 快去倒水去。
1: 哎，
2: 乔真
1: 啊，
2: 别忘了把咱那桶放上。小宝，
3: 娘，
2: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就一句，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看，你
3: 看，
2: 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2: 快坐呀！
1: 哎。

0: 好好，一年难升一回旗，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贯注意，
2: 那咱手上也好吧？
0: 咦，好，好，可是好。

0: 欢呐，只要肯下力，没有学不会的。
1: 没事，庄稼活说难学也好学，人家咋做

0: 办砸住，
1: 快坐坐啊，乔根乔根
2: 啊，
1: 再去明儿大娘家借几个鸡蛋来。
2: 那咱家不是还有
1: 你忘了，那都快防坏了
2: 啊。
1: 是吧，
0: 双胞大娘，
1: 哎，
0: 恁先说说，我到队里去一趟。
1: 哎，什么爹，等等你，等等等等。
2: 爹、
0: 啊、
2: 你坐呀。
0: 哦，我不累，你坐你坐。
2: 爹、
0: 啊、
2: 你老人家身体也好吧？
0: 好好，可结实了，成天在地里，恁那狮子人都说啥，哦，口气好闲。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去不回去，就是不回去，有本事倒怀倒拳。
1: 爷
0: 爷爷爷爷，
2: 好侄儿，
0: 看你厉害。
2: 哎哎哎哎哎，走了走了。
3: 老嫂子，
2: 来送闺女的不是？
4: 是不是？
1: 要想往这山窝里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2: 哎呀，
5: 那个山里人瞅你了，瞧你了，
2: 夸夸你了，骗你了，
3: 就是。
1: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2: 爷，算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咱山里一个啊。
1: 就我跟你说话了。山里人真爷们。
2: 爷
1: 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起来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
0: 嘞？那你有啥了不起？
1: 你有啥了不起嘞？
0: 那你有啥了不起？
1: 你有啥了不起？咋？为了城里人，别让山里人多占个头啊？是咋了？龙珠鬼！
2: 走了，龙珠鬼吗？
6: 走了，
7: 直说，别听别人说啥，
6: 龙珠鬼吗？
2: 看起来，不是啊，
6: 说什么？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啦！
1: 你是谁呀？
3: 我是老李。
1: 你是老歪歪，不怕？
2: 老歪
8: 妈，这是李支书。
1: 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3: 啊，
1: 工作忙吧？
3: 不忙，
1: 抽个烟吧。
3: 哎，我不管。
2: 哎，老板，抽烟了。哎，支书，早点来，早点。
1: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哎，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6: 嫂子，银环一来都跟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1: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2: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6: 都赶过去，走。
3: 哎呀，
6: 走。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让我看呐，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1: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6: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顺序给他说说，别新官上任散罢货。你一看这畜生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俩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出光了，也别把队里的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块。
1: 哎，什么？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啊，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提提肩吧。
0: 啊，一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您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英焕，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自留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自留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这个出不好使。
1: 出不好，好，哎，给换一个啊，换一个。啊，再来，走。
2: 好，好，耶！
1: 看看，不是出了问题吧？

0: 喜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耶。

0: 没有。
1: 那是咋了？
0: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1: 你要是敢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0: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1: 那到底是咋了？
0: 你别管，你别管。哎，赶紧睡，赶紧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一扇面不出天大的钱。

0: 你换，要是累了你先歇会儿啊，让我来。哎呀，
1: 我说我累了，我说我累了。
0: 哎，你看你别着急嘛。
1: 咋跟你说话还得笑脸迎着你？
0: 哎，你这样了，好好好，你慢慢担吧。李焕，来，看这边。
2: 哎哎哎，你这个，
3: 嗨，看看这小两口，干着活还说体贴话嘞。
0: 二大娘，别开玩笑
3: 了。哟，李焕呐，要是担不动一桶啊，就先担半桶。别看你那个子比小个大，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台上好戏等着您，台下这波福利呢也在等着您，您听说来就来。
1: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1: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2: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呀，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2: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2: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
1: 粉，
2: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的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

0: 六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六大袋，这是不是就十二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六大袋。您算算，买六送十二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2: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硫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2: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1000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

0: 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三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六大袋，我们送您六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六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两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钱。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很快就要结束今天的这个活动时间了啊！
1: 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热线电话4007-999-681。